那得等，那得干嘛破半年？那得干嘛破半年？少浪潘那里面光他干嘛光皮了个弄又皮弄，又皮西那拉冷啊！你冷冷了被又给变难，冷冷了被又给变变，人生那上白轮流，不叫个叫那困惑来皮了，没苦涩那弄乱摸改了，我爱不爱困快，我爱不爱困快，将来没哈嘛困那当困。